0: 是否还有转圜余地。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多款农业大模型接连发布，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
0: 世界精度最高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观天巨眼雏形出现，将为探索宇宙提供哪些科技支撑？

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18号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

按照预定程序飞行进入了返回段，先后完成了向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是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那么这样呢，也就实现了任务从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到着陆场的一个全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都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验证。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

0: 好的，张绵绵。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

却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 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

0: 开宝，这是一个玉器商人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本事，你看好了他就行了，看不好他就砸手里了。
1: 所以铁宝亭也因此有了铁百万和翡翠大王的称号啊。在这儿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和大家可以分享，铁宝亭啊做着最赚钱的买卖，拥有10玉断玉的

0: 脑袋小，眼睛小，长得很像这个老辈的相声演员、高德明，是吧？
1: 对。
0: 有一年这个铁宝亭就翡翠大王带着这个很多翡翠很好的这种作品啊参加泛亚博览会，然后呢这记者就早早的赶到机场想拍一张中国翡翠大王的预照，第二天发在报纸上，结果啊等啊等啊找啊

0: 然后呢也没什么名牌大包啊，加一布包，
1: 布包，布包，嗯，
0: 就从这记者身边走过去了。谁也不相信这是中国腰缠万贯的翡翠大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其他树木能够匹敌。接骨木是一汪清澈的河林荫道两旁，让人忘却城市里的单调。森林女王山毛榉，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树上在秋天的时候，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

0: 知识，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
1: 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
0: 对，
1: 哎呦，我就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
0: 对，
1: 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着，哎呀，它是大地无。

指为民造福，办好群众极难筹盼，把为民谋福利作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群众最紧迫、最期盼的关键小事上，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改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让民生改善可及可感。要坚持四下基层、下沉一线、破题解难，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持续用好

环，让问题发现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作落实在一线，引领带动全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解民忧，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群众需求，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进行靶向施治。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还能怎么办，善于把法理情融于一体，真正

0: 政机关学习教育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度融合，按照严深实细要求，强化案件查办制度，完善监督执纪，深入破解顽瘴痼疾，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群众真切感到政风反腐加力度，清风正气在身边。
1: 这个夏天，一批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走进龙泉乡村，把课堂知识搬到田间地头，文旅一线，他们以青春视角发现乡村

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恶生命约，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

意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

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

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虢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的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

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虢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的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

0: 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1: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0: 祥。
1: 窗内窗外，在这
2: 创新与变革同语，他只是要求站在求真创新的立场上，自觉承载新中国化革命的使命。
3: 这一时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与院校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精力，严重的高血压

阶段，他仍倾力进行施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演绎着暮年变法的全新图景。他勇于表现新时期的现实生活，绘画作品总量虽不算特别巨量，但仍展现出革命化的创新精神。除了依旧奋蹄向前的奔马之外，更创作出了素描、毛泽东在人民中画稿、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极具时代特征的作品。纵观徐氏一生，1946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最后，不妨仍反归本文所披露的此次专访本身。诚如记者在

0: 可是所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一句一句都是真诚的表达。无需多言，无论是健保案，还是倒徐运动，还是1946年之后由徐清理唱举的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化革命，所有这些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他在艺术上求真求新的追求与境界，都确实堪称一代艺术界楷模。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险了。
1: 侯瑞彤没有犹豫，直接把电动车骑进机动车道，靠近孩子，一把将他抱上车子的踏板，迅速驶离车流。孩子衣衫微湿，小脸发白，眼神惶恐不安。面对侯瑞彤的询问，年幼的孩子只是小声颤抖地反复嘟囔着找妈妈。
0: 再往那边走，对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建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鉴于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外交人员存在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伊方决定将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禁止其进入伊朗。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0: 台风天，店铺有淹水风险，租客却无法赶回，房东邻居携手保住价值。

0: 澳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十佳名菜

0: 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1: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

0: 六九。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

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长。

0: 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

0: 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2026年8月19号，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

0: 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台州路桥区下梁村的积水彻底退去后，租客刘鑫第一时间赶回店铺，眼前的一幕让他倍感温暖。店内十多万元的设备材料全部被板凳垫高安置，物料纸箱仅底部轻微受潮，连地面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刘鑫说本来已经做好了经济损失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店里都还好，
1: 结果一

0: 我说谢谢你帮我把家电都抬起来。
1: 不用谢。
2: 邻里不求回报的帮扶深深打动了独自在外打拼的刘鑫，他决定续租店铺六年，并主动承担房东六年水费，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温暖善意。刘鑫
0: 肯定要感谢他们呀，我感觉这是我福气，真的真的。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购买和使用。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

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0: 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国铁穷果跨海常态化班列昨晚首发，海南热带农产品坐上铁路冷链快线，
0: 超23万

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

0: 新闻进行时。
1: 昨晚，首列满载20组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该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钟大健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在现场了解到，首批外运的水果主要是香蕉。为了保障新鲜呢，这批香蕉是在装车前20小时才。

0: 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

这时，塔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

0: 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1: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的领域呢，大概有三个，一个呢

0: 板块跌幅多在负6%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历时代潮头，
3: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4: 我们的观点展示
5: 的监测与防治工作，重点做好稻飞石情况，及时选用对口农药进行防治。
6: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00。

请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一项商业提案。国际足联说，已于17号结束与拉莫尔的工作关系。拉莫尔曾任职于欧足联，2024年11月出任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他7月底公开反对国际足联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子公司。

开发和运营，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其最多20%的股权。公布后遭到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和亚足联等多方的反对。三大足联本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足球不属于任何人。国际足联最终决定放弃该商业提案。8月5号，国际足联就提案引

关注哥伦比亚住房部长贝尔特兰，关键词遭到批评。哥伦比亚新任住房部长贝尔特兰被指在该国10号发生大地震后，携家人前往一海滨城市度假，遭到批评。网络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贝尔特兰一家身着泳装，在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圣马尔塔一处海滩的遮阳棚下休息放松。贝尔特兰17号

0: 30万亿比索，约合645.1亿元人民币经济损失，其中建筑物损失约为24.5万亿比索，基础设施损失约为5.5万亿比索。
1: 听众朋友们，晚。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

0: 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

0: 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向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
1: 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到21号，北京降雨天气将频繁上线，最高气温将达30到31度。其中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需要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稳落地，稳稳落地。
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

0: 车道，骑车上班路过的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统果断施救，将幼童带离车道，耐心安抚，并多方寻找其家人，带孩子平安回家。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 8月12日清晨8:20左右，正值早高峰，细雨中，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统骑电动车沿交乡南大街由北向南行至郝迁东路路口附近，一道瘦小的身影在机动车道边自顾自往前走，过往车辆紧急避让这个小身影。侯瑞统说，雨天路滑，过往司机稍有不慎，后果不敢想。
2: 那车都开得那么快，有个3-4岁的小孩那么危险，我就赶紧就上去就问一下，我说你去哪儿啊？然后人家孩子说他妈妈在前面，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把你带过。

0: 车子的踏板，迅速驶离车流。孩子衣衫微湿，小脸发白，眼神惶恐不安。面对侯瑞统的询问，年幼的孩子只是小声颤抖地反复嘟囔着找妈妈。
1: 再往那边走，对吗？到底哪边？你给我指指。
2: 走
1: 这边。这边是吧？
2: 嗯。
1: 这边可啥人都没有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啊？然后你说的你爸爸的名字，你说他们姓什么，全名叫什么？

冲上楼安排工作，并向领导说明情况。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侯瑞统带着孩子辗转周边小区，问门卫，问路人，一圈下来始终没有人认识这个孩子。孩子开始焦躁不安，侯瑞统也清楚，靠这样没头绪的盲目寻找太耽误时间，他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完成寻亲信息登记，做好全部交接之后，侯瑞统才匆匆赶回单位。细心的民警留意到，孩子身上穿着印有标识的幼儿园园服，以此为突破口联系当地教育部门，很快查。

0: 一时间告知了侯瑞彤。原来这名幼童今年3岁半，孩子母亲趁他熟睡外出采购，没有锁好家门，孩子醒来后便独自推门跑出家，母亲回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孩子父亲孟先生：
1: 如果不是他及时把孩子从客流中抱出来，我们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他救了我们一家，非常感谢人家。
0: 当天下午，孟先生专程来到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将一面印有爱在人间热心助

0: 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

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动两岸学术成果互学互鉴，促进两岸教育共同发展。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无视岛内高校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与现实需求，频繁将黑手伸向两岸教育交流，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对台湾教育界威逼利诱，严重损害两岸。

0: 恒、马庆宇的报道。
1: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2: 就是他平台

0: 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

0: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0: 昨天，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

0: 需要高度的重视。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当前增暖趋势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超过 2.5 摄氏度这一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2: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

0: 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很多非放射性。

达到极限后就会断开。如果你放大仔细看，能看到这个丝是波浪状的，新鲜的藕拉出来的就是波浪的，放久了的藕拉的丝就会比较脆。莲藕借助疏导组织来运输营养物质，其中韧皮部中的活的筛管将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输送到根部和地下茎，而木质部中以死亡的导管则将根部从淤泥中吸收的水分和离子运输到叶片。藕茎中的导管细胞壁在生长过程中呈螺旋。

比坐在最后一排听得更清楚，也更不容易被同学的窃窃私语打扰。从原理上看， WiFi 信号的强弱遵循平方反比定律，距离越近，路径损耗越小，信号质量就越高。虽然这确实能协商出更高的速率，但对抢票而言，更有价值的是高信噪比带来的高可靠性。抢票拼的不是带宽，而是响应速度。靠近路由器能显著减少因信号微弱导致的数据包丢失，一旦发生丢包， WiFi 底层就需要进行物理层重传，

提出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的痛点堵点，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当地时间8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

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得益于这个高海拔充足的日照啊，还有这个较大的昼夜温差，这个小麦它的灌浆期会更长，麦粒饱满紧实，整个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其实也是这种纯天然绿色生态的一个优质的农产品。主持人，
1: 嗯，我们说丰收它不仅仅是粮食归仓，后续这片金色麦田会怎样通过农文旅融合来带动群众增长。

0: 将鲈鱼养殖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养殖户周冰城带领工人准时就位，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鱼塘撒网捕捞作业。随着渔网缓慢收拢，逐步靠岸，一条条肉质肥美的鲈鱼跃出水面。捕捞上岸的鲈鱼，经过工人细致分拣筛选，精准过秤计量后，统一装车运往市场。养殖户周冰城：
1: 今年只跟上我弟弟，今年承包了自备母的这个鱼塘，今年。

0: 惠增，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慈杯，下午三点聆听杯。

起他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

0: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

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

言。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护城河的行船，杨成先生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大石浪。
1: 主持人好，我是杨成。
2: 中国人讲黄金有

0: 说的玉呢，大部分都是软玉，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和田玉，其他各地也有玉了，但是以和田玉为有名。什么叫玉呢？《说文解字》讲得很清楚，玉，美食也。那么石头就是说，是最早被人类发掘并且使用的东西，慢慢又加工，比方说把石头磨薄了，把石头敲碎了，啊，然后呢就逐渐的发展成装饰。
1: 嗯，
0: 发现石头呢也是，颜色不一样，透明度不一样。

0: 它给结合在一起呢，它的象征意义就非常的美好，金玉良缘。所以，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独出心裁，就这冠军啊，这个奖牌，金镶玉，对吧？用的金玉文化，上面呢盖上有6个字，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盖和托要用黄金。这6个字怎么说的呢？金阳润玉含光，它的意思就是说呢，黄金更能够反衬出美玉的温润。
1: 更多精彩。

0: 他怎么样能够形成的。
1: 等于说铁宝亭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熏出来的啊，
0: 对对，
1: 练就了一手绝活。那长大了之后啊，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翡翠大王？其实有一件事儿啊，他后来这个翡翠的这三大件儿，让美国人用130万大洋买走，这件事儿成就了他翡翠大王的称号啊。讲讲这一段故事。
0: 玉石

结果这等于这个石头就是白买，就是这么一条线不成才。铁宝亭呢有经验，看出来这露出这条绿线以后，他就不让开了，拿回去请他后座的这个玉匠师傅整个把皮打掉呢，发现这整个是一块非常好的翡翠石，这块石头能够出好多东西。

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

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

0: 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

董梅敏等李毛给龙卓呢。娘心思刚显硬呢，手为刚有握的桑我刚米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龙卓市民安慰军在做到心谁修心正平对分二虚敌投所浪公平公不分龙飞野丢楼搜分楼敌九州八九分二口亚德云灯暂借口满命掌梦分捉药满命开车修归

0: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

0: 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饮酒，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有

也是宋徽宗赵佶临摹的版本。说到这幅画啊，作品重人物内心刻画，通过近细的线描和色调的这种肤色，浓艳而不失秀雅，精工但是又不呆板。全画构图啊，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还有马的这种动作

已经找到了一幅，正在殿外等候。听到了喜讯，宋徽宗急忙命人拿画进来。这一幅发黄的画卷在案桌上缓缓地展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八骑九人，

也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

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并给她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虢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哎，唯

独他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峨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虢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

成功的载下了杨氏姐妹骄奢生活的一个片段。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国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骑、中行两骑和横列后卫三骑，画中共

总之，不论他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国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

0: 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

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

0: 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0: 画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真品，其余的都是赝品。这一场景所反映的事件，正是北平艺专开办之初吵得沸沸扬扬的鉴宝案。
1: 原来，抗战胜利后，北平沦陷时的八所院校合并为教育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北平艺专为第八分班，由美学家邓以哲任接管主任。徐悲鸿一到北平，即抓紧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对校藏古旧书画进行了认真鉴定，并于1946年9月28日下午在校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报告该校祖系、学制等情况后，特别声明，该校由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移交之144件书画，其表册上之名字均为古画，颇具价值。然经考察之后，

再有那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一个新的面貌，就看我们是否能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来换新自己的血液。徐悲鸿正是带着创新的一腔热忱来到北平艺专，要把他身上所谓的南京派骨血与北派艺术相互融合，来迎接这个光荣的时代。但他在访谈中提到的那种在中国美术界普遍存在的低能，其社会基因是顽固的，其群体数量是巨大的，并不能轻而易举的一举反转。就在这次访谈之后不久，一场以反对艺术教育创新理念为主要诉求的

0: 人，反复强调其求真求新的艺术理念，并断言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施法造化，寻求真理，艺术必亡。这些相关言论就发表在1947年10月16日的《世界日报》之上，正好与一年前的专访形成鲜明的印证。如果说一年前的专访只是随意聊天式的口头表达，那么一年后的书面表达则程序与深化了专访中的思想立场，并将这种立场更为严谨系统地再次表达了出来。
1: 徐悲鸿接受专访的这一年被后世研究者划定为其后期艺术生涯的起点，这后期艺术生涯

0: 身体力行，重重压力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不改其志，着实令人敬佩。
1: 1942年10月18日，徐悲鸿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全国木刻展观展感言，他写道：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以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原。古原之割草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吾往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作为一位大艺术家，徐悲鸿的这种评论自然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反对之声浪涛汹涌，但是徐悲鸿坚持己见，不为所动。我们继续欣赏鉴宝案中的徐悲鸿。
2: 有多少作品值得

药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精力，严重的高血压与慢性肾炎交相发作，也使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其生命的暮年阶段，他仍倾力践行施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演绎着暮年变法的全新图景。他勇于表现新时期的现实生活，绘画作品总量虽不算特别巨量，但仍展现出革命化的创新精神。除了依旧奋蹄向前的奔马之外，更创作出了素描、毛泽东在人民中画稿、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极具时代特征的作品。纵观徐氏一生，1946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最后，不妨仍反归本文所披露的此次专访本身。诚如记者在专访中感慨的那样，徐悲鸿的真诚是言行一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一旦感情破裂，当对方保管的大额积蓄却极易引发财产的纠纷。当昔日满怀信任的托付最终呢演变为法庭的对峙，那些备注了存的转账究竟该不该返还呢？
2: 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就审理了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对相伴2年多的情侣

0: 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月分析，
1: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0: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

0: 时，通过微信聊天或书面方式确认款项性质是赠与、借款还是贷款，说清楚再转。三要定期对账，如果资金往来较为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减少误解，也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价格一调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五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关公司以压力，迫使。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再过几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呈现为副热带高压北侧冷暖空气交汇的降水，副热带高压内部午后到

有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带来的降雨。那对于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冷暖交汇的降雨来说，因为冷空气不强，加上副热带高压西伸，不利于大量水汽北上，所以降雨虽然频繁，但是总体强度不强。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呢，目前看有两个热带扰动，无论是否发展为台风，都会给东南和华南沿海带来明显的降雨，需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其中今天在广东的雷州

既有季风气流带来的降雨，也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导致的降雨。虽然说这一带总体呢降雨在强度是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因为近期持续的多雨，部分山地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依然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今天明天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那很多即便没有达到35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 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二是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的相关

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该国大约20%的电力。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辽宁、四川、江西、广西、山西、陕西等地接连发生货车肇事导致的死伤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货车司机要遵规守法

运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李忠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0: 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

0: 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今日

0: 谢谢，保证这个着陆之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3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

0: 作是配合的天衣无缝。开发人员也告诉我说，吉他手的研发难度是最大的，因为他要同时兼顾到手臂的高动态运动和灵巧手的精准按弦。我也采访了展台的负责人马延娇，我们也听一听他的介绍。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

果说这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的导盲机器人。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能够识别树枝、脚手架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导盲杖感知不到的悬空障碍物。它在室外的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在室内的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当然了，在现场我还碰到了老朋友强脑科技，他们的展示。

0: 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

0: 石窖、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天，海南海口、登麦、临高、儋州、白沙、昌江、东方、乐东和三亚等九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8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其余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0到70毫米的降水。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30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00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国，无联合国宪章包括七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
1: 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
2: 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让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1: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0: 18号当天，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0: 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今

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

0: 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

0: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
2: 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

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铭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

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次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
2: 造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

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建

0: 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

0: 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

0: 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直到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偿户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

0: 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 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 展品超过2000件， 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 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

盖区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

0: 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

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

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

肢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邀请你一起收听这一期播客，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大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快乐。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楚楚姐姐。今天

0: 朋友，我们当时呢面向社会各界向大家征集这么多年收听过小喇叭的老听众的一些来信，我们的肖老师就是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在音频岛的这个小喇叭录音间的环节，肖院长也是非常真诚的充满感情的朗读了自己写给小喇叭的这封来信。其实当时我们在收到肖老师的来信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感动，谢谢肖老师的分享。下一个是谁想来分享？
1: 我觉得应该是圆梦。因为我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感谢总台让我参加这次小喇叭开营活动，所以

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发生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哲理性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呢？比如对待这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而言，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大胆地去发声，哪怕不完美，因为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他们才要去努力地学本领、学知识，照着完美去努力。所以你们应该要大胆地发声，像楚楚姐姐您这样的专业主持人，我认为就应该准备好了再发声，因为您的声将传播到

0: 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也就是台上就算是你几秒钟或者几分钟你也不能错字，
1: 不能松懈。
0: 对，所以底下就得练很多很多年。
2: 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在这样人很多的一个环境，你觉得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人家又让你说话，那这个时候你要说话吗？你要发声吗？
0: 我觉得要。
2: 为什么呢？
0: 因为要大胆去尝试，哪怕错了一个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

0: 他们的个子也大了，完全能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迁徙飞行了。这天晚上，燕爸爸和燕妈妈还没睡。
1: 再过几天。

改革文案等五大核心公司整合改革方案，强调要增强主体能力，着力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优化决策运行机制，加快推进国企高质量发展。要提升运营质效，聚力做强核心主业，健全市场化用人机制，不断激发国企发展内生动力。要注重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来到中医院院区，叶祖平走进特色中医馆皮肤医学美容中心，详细了解科室运行、诊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情况。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怀揣医者仁心，以专业医术守护群众健康，是群众生命健康最可靠的守护者，希望立足群众就医期盼，加强特色专科

0: 自然教育的青蛙爸爸研学团队落地后，急需专业人才开展田野物种观测，自主招聘屡屡受阻。对应的首席服务官迅速对接高校资源，仅一周时间就引进两名生物专业学子驻村调研。目前团队已记录本地鸟类20余种，蛙类11种，初步搭建起本土生物资源数据库，为乡村自然研学产业筑牢专业根基。
1: 作为一名首席服务官，我们结合周三走亲日等活动，实地走访青创团队，了解他们当前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需求，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0: 除了产，主动对接乡创直播文旅团队，搭建农文旅融合桥梁，带动本土农产品出圈，实现创客创业、乡村增收双向赋能。
2: 设立我们首席服务官呢，其实就是变我们的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项目可以全期的去跟进，帮我们创客解决落地的各类琐事，让我们的创业者呢能够安

0: 塔什街道招财留财、赋能相创的重要抓手，有效打通了青年乡村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8月18日下午，由龙泉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行前第一课主题活动举行。450多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以及师生代表齐聚现场，通过

0: 足时代发展与龙泉发展实际，勉励青年学子既要珍惜大学时光，深耕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更要常怀桑梓之情，不忘家乡培养，未来能够心系龙泉，反哺家乡。
1: 这次的活动我受益良多，不仅鼓舞了我，并且更让我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还有我肩上的责任。

0: 20名11至14岁困境儿童开展筑梦少年行3天2晚红色研学。孩子们前往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感悟红色党史，参与保密剧本杀、水陆两栖运兵车体验，强化国防安全意识。大家还走进浙江大学，感受校园氛围，聆听学子分享，树立学习目标。此次研学为困境儿童送去关怀陪伴，让少年们在实地实践中厚植理想信念，开阔眼界，增长才干。
1: 以上就是今天龙

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

0: 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

第一团，任命原一团一营营长陈浩为团长，韩昌建为副团长，徐树为参谋长。原一团缩编成一个营，为一团一营，营长黄子吉。原三团也缩编为一个营，为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团部直属。

0: 换了一口气。这次秋收暴动的失利，可以说是对毛泽东人生选择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可是，正在这时候，省委又来信了。
1: 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墨色的云同墨色的山林在黑暗中融为一体，三湾被

那刺激性的味道漫卷全身，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喜欢刺激，好像唯有刺激方能使他减轻一些眼前面临的重负、困境和压力。信在几位党代表手中传看，这是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写来的，主要讲对取消进攻长沙，马同志大光起火，中央也要追究，他要速去汇报，并指令部队按训令暂在湘赣边待命。

让那口带刺激味的烟在肺腑间缭绕了一阵，才缓缓地说：“很可能啊，对于一些统治来说，不把革命的老本拼光，让他们改变路线呢，是不可能的。这跤啊，碰了南墙也不愿。”

有的是在地方搞农运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无路可走，依靠党的关系到了军队。这次南撤，不少军官逃了跑了，他们无路可逃，只有跟着这位老师走到底。他们对这次暴动中的一些军事指挥员的瞎指挥早有看法，是毛泽东

法容忍。对中央一些人言必称国际、行必听国际的做法也十分反感。毛泽东是个不愿被任何人左右的人。就拿这次秋收暴动来说吧，马英还要像列宁那样在长沙导演一次十月革命。现在毛泽东决定不攻长沙，撤兵南退，马耶尔会怎样暴跳，怎样的骂人，怎样要挟中央向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0: 魂，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
1: 重点关注，中国印尼将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0: 新闻聚焦，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
0: 环球军情，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

0: 官兵接榜领题，攻坚克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陈明。
1: 自从支部推行难题接榜之后，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想法、敢钻研、肯吃苦，人人都能挑大梁、攻难题。之前困扰我们的低空探测盲区大、补盲难度高的问题，我们几名年轻骨干主动组队接榜，

0: 额格答卷。
1: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整戈待旦的战备姿态，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基层堡垒，抓实练兵备战，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

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

0: 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

0: 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把务实合作。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0: 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港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三千。

0: 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
1: 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

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

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

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

0: 求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

0: 过程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
1: 浅动向。
2: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

0: 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

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